在人生旅途上，身边会有一二知己，知己不会帮你走路，但是能陪你走路。你愿意把路上所有的遭遇说给对方听，一来你信任，二来呢，你觉得值得，第三你相信对方会懂。尘世间有个懂你的人太重要了。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当你发现一个人总是对你说要淡泊名利的时候，你千万别以为他真的是恬淡寡欲。越是有矛盾的人越挣扎，越是不快乐的人越说自己快乐。
1: 不是说我们都要幸福啊。

0: 北京时间10: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4: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0: 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作俱佳的实力女歌手蔡健雅呢，当年以一首《呼吸》从幕后走到幕前，让大家认识了这位既能创作又会唱歌的女才子。后来《陌生人》《夜盲症》《无底洞》也是一路悲情到底。蔡健雅的歌声初听是细柔的、低沉的，但极具着深刻的力量，似乎可以穿透人心。

也曾经对他的妻子说，今后我的每一首歌都是为你唱的。之后呢，他真的用几十年时间去兑现自己的诺言。我想只有用心唱出来的歌才能够打动人心。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音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又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

周兴哲2004年因为创作及演唱电视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开始受到关注，同年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学着爱》，并凭借这张专辑获得音乐先锋榜年度先锋创作新人、年度最受欢迎先锋 K 歌两项大奖。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性格中独立坚强和忧郁敏感兼容并蓄，他的超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都让他的情歌层次丰富且充满了戏剧感。

0: 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
1: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读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关于爱我这首歌，大家熟悉的可能是柯以敏的独唱版本。事实上，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柯以敏和林志炫的对唱，1997年收录在柯以敏《爱我》专辑中，由洪明作曲，姚倩作词。两个人的对唱版本比柯以敏的独唱要多了一些层次感，同时也少了一些独唱版的哀愁。对于不同版本的喜欢，当然因人而异，爱独唱或对唱都有自己的人生理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我们从小到大都被问，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自己，成为这一生的命题跟课题。但比起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做某件事一类的目标和梦想，我倒是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的标准都一样，就是不要让他人悲伤，也不要伤害他人。毋庸置疑，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如果你以让人悲伤、伤害他人为基础，获得了成就，实现了梦想和目标，对你或许有价值，就一生来讲，那个价值仍然是负面的。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1: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激凌。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2: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蔚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20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取悦他人不是一个关系的目的，但是取悦他人绝对是打开关系的钥匙。如果想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或者想要和人互相信赖，能够为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守承诺。这既简单呢，也困难。简单的是人人都知道，困难的是大多数人做不到，但它却是为人处事的一个根本。不但兑现自己承诺所积累下来的是名为尊严的财富。有很多人认为尊严有多重要呢？它也许并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实现梦想的机会，积累财富的可能。尊严对他人或许不重要，但尊严对自己很重要。它使得你掂量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分量跟价值。有时你一无所有，仅剩尊严，那也是你的全世界。而连尊严都没有了的话，你获得更多的财富、地位、资源，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京时间14:30。
1: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

0: 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2: 我们的疆土是
3: 天山大海。
0: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4: 林姐今天烧什么？
5: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6: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0: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十位华语乐坛黄金年代的标志性的女歌手们一起来合唱，看起来好像是某堂艺术管理课当中学生一拍脑袋写出来的策划作业。想想看吧，要邀请他们出山重新的演唱自己的代表作，还要说服那些淡出歌坛多年的女歌手为了两个歌坛后辈来调整状态，重新的出山，确定方向，磨合编曲的版本啊，降 K 升 K 等等等等，这真的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工作。谢谢好妹妹把这些我们记忆当中的年代之音重新的带回到我们的面前。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容祖儿自己的专辑《达人之书》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榜梦》，是由魏如萱作词，听起来是非常的快乐。魏如萱呢，曾经也是在配唱的时候特别去探容祖儿的班，后来她在脸书当中也是提及了一个创作的始末，制作人当时只给了自己短短几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赶。他记得他提到波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后来呢很快就完成了，想不到吧，竟然是波妞给我的灵感。所以说在最后的时候，他特别的感谢容祖儿，谢谢活泼可爱又好动的祖儿，祝福你永远都有梦绑着你。

青田七惠在《一个人的好天气》当中写过说，我想做一个像样的人，度过一个像样的人生，想尽量锻炼自己的肌肤，成为一个能够经受任何磨难的人。对于将来的梦想以及刻骨铭心的恋爱等待，即使描绘不出来，我也朦朦胧胧怀有这样的期待。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说到啊，来自华冈艺校呢，其实很多艺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比如说七九届的辛晓琪，他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也是才华横溢。而说到另外一位呢，杨丞琳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13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是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债务，那么为了补贴家用，杨丞琳很早就进入到娱乐圈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甚至是从华冈肄业。他在高一的时候就准备出道，15岁的时候呢，上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当时呢大小S姐妹还在主持当中。

唱着我可以。当年在2006年的时候呢，少年成为了大男孩，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19》，也是凭借着我可以这首歌曲呢，蔡明佑在第18届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新人。现在他的声音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到很多的乐观向上，并且呢，他也是推出了一张全创作的专辑，叫做《我和我的布拉姆斯》。不过呢，距离专辑的发表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你要知道，在歌坛里面要坚持创作表达自我的歌手呢，往往在前几张作品的时候呢，需要大家的认可，这是一个相对漫长和辛苦的过程。我们来鼓励一下这位少年吧。

途。我们来说说萧敬腾的声线。其实来说啊，他的这个声音的特质跟很多男歌手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像张赫宣、金志文等等，包括曾一鸣，都会有属于这个科目一个类别当中的声音体现。而每年在不同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其实所要推选出来的歌手的声音的风貌呢，会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大致上让我来归纳一下的话，我觉得技巧型的歌手可能还会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一些。简单来说，飙高音的会吃得比较香。

0: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
0: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时间

说起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动人。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他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的

0: 郭书瑶，歌手、演员、模特、主持人。出道以来，她一直以可爱甜美形象示人。2009年首张专辑的代表作是《Honey》，爱的抱抱。她声音很特别，因为很嗲很甜蜜，也被称作奶油系音乐甜心。不过以她的外形跟她的演唱，和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倒是刚刚好。而后来她在演唱歌曲《幸福不远》的时候，已经一改当年甜美可爱的特质，开始散发一份感人的知性。在台湾综艺节目里熟知她的人，也算看着她慢慢蜕变。
1: 我们的

0: 京时间19: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呀、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自己创业，然后创业的模式呢，就是开一家店，不管是咖啡店、书店、花店，或者是小商品的店、服装店啊。然后开了这个店，大多数人只关注商品，很少有人关注服务。事实上，一家店呢，对于工作人员来讲，就像是舞台，而客人则是特意前来的观众。你如何努力工作，如何守护你认为重要的东西，都会被客人收入眼底。所以不要忘记自己不只是在贩卖商品，更是在学习跟成长。这种工作姿态重被客人看着，有了客人在看着我们的意识，自然就能抬头挺胸。所以很多事情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要自己给自己仪式感，这个仪式感会让你保持很好的状态，而不是真的有人在看你的时候，你才会要很认真严谨的对待。

很多时候在表达、服务、手段这些方面，去思考从未有过的方式很重要。当然也不能忘了普遍的做法，以这种方式创造出全新的理所当然，而不是固守今天为止都是这么做，一般都是这样的观念。只有从这些想法中脱离出来，才会明白挑战的价值，反复尝试后的失败会成为珍贵的宝物。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张娜彤曾经在上海读过5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她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她在2005年出道， 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 2005年担任飞儿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做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安全。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还记得那个叫做吴莫愁的女孩子吗？那个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跟个人特色，让很多观众过耳不忘也过目不忘的女歌手。她曾经说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个有态度的人，也要做有态度的音乐。虽然这些年过去，那些有态度的音乐好像在跟我们躲迷藏。有人靠作品说话，有人凭风格出位，走到最高点的人通常二者兼得。撕掉标签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标签。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苏打绿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乐团。 2001年成立于校园， 2003年确立6人阵容。 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范逸臣2001年出道，2002年因为演唱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台湾地区版本的主题曲 I Believe 一曲成名，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范逸臣。范逸臣有很扎实的唱功，高亢的高音和清澈的声线，以及温柔又丰富的声音特质，所以他对于整个音域的掌控相当自由。他把那些看似悲情的歌总是唱得富于希望，所以甚至从那些悲伤当中人们能够听到一些幸福感。海角七号当中的主题曲就是这样透过电影和他的演唱让人印象深刻。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后，你就不会盲目地追逐潮流，不会被他人所左右，也不会为复杂的状况而困扰。但是请记住，有些事情呢，不可以这么简单地下定论，因为这个世界并非非黑即白，除了上下左右还有其他的方向呢。所以该做的事，不做的事，无法判断的事，都要从自身能力和自身情况去做具体分析。它更重要的前提是你了解你自己，充分而全面。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0: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20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就被星探发掘，在尔冬升导演的《烈火战车》中和刘德华合作，凭借此片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96年，他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有线 YMC 至尊榜至尊广东歌。97年的专辑叫做《短发》，当时这张专辑非常的惊艳，他的清新，他的声线舒适温婉，他擅长轻快和中慢版情歌的这种演绎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歌基本没有高音，全部用真假音转换，但好像也别有一番风味。人们更加熟悉的称呼是高妹梁咏琪。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年少的时候，我们认为世界美好，万物平等。现在你可能才明白，没有谁能承诺和担保你生下来就享有阳光灿烂的平等。平等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也是维持最大多数人安宁的策略，但可能真的很少有找到绝对的平等，就像公平也没有绝对的。所以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少了很多愤怒，会多更多的感恩。感恩的回报就是继续不断努力，而不是抱怨。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时候，关于苏打绿的定位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0: 感恩是昏黑中为你守望的光源，是彷徨中为你指示的路标，也是寒风中为你保暖的外衣，是流言中为你抵挡的臂膀。如果说善良是一泓清澈的泉水，那么感恩就是一汪奔涌的灵泉，时刻为你滋润着生命的繁花，让你知足欣然。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

很多人会说生活真不如意，我会说生活确实并不完美，会有心酸的泪，有失足的悔，有幽深的怨，也会有抱憾的恨。当然，生活有时也会很美，它让我们笑中带泪，悔中顿悟，怨中藏喜，恨中生爱，爱恨交织，不忍放弃。所以啊，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要但是不完美，放大完美。你的心完美，这个世界就完美了。希望我们都有一颗热爱这个世界的心吧。

小时候我常问自己的父母，什么时候我会长大，要怎么样才能够算成人。那个时候他们会告诉我，等你自己能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你就长大成人了。现在当然懂了，长大成人就意味着要不断面临一些悲凉的心情，直到真正明白什么叫世事沧桑。长大成人呢，就是不断要面临失去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直到明白快乐不过是悲伤中的点缀，要学会含泪微笑。

0: 张学友可以驾驭任何一种风格，他以极富感染力的唱腔演绎过《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众多慢板情歌，而在演绎《头发乱了》《饿狼传说》这些快歌时，他也能够以轻快奔放的演唱方式配合歌曲节奏，让这些歌成为经典。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复出后的黄莺莺虽年过半百，仍美艳不可方物，保持不动如山的台风。30年里，50张唱片，首首精致，历史的细沙从她声音流过。从邓丽君时代的靡靡之音，到西方凝重的歌剧魅影，无不在黄莺莺的演绎下变得栩栩如生。她真的不需要肢体语言，她的声音就是对歌词最好的诠释。

裘海中的声音线条虽然较粗，但却不失感情。他那种沙沙的寂寞的声音，赋予歌曲以独特魅力的感染。他的声音虽然略带冷感，但是无疑能够将对情感的无奈表现到极致。因此也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爱你十分泪七分这些诸多作品流传至今。

我一向不会去羡慕别人，别人所让你看见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一味的羡慕只会衍生嫉妒，进而盲目，之后最后迷失。努力然后欣赏自己，这才是我所一直牢记的。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真切的喜欢这个自己。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后弦的标签是创作，而且是全创作。他的歌曲题材新颖，独具创意，还有一些幻想元素，多年被视为年轻流行市场的风向标。他可以说很有能力地带着你在音乐国度里畅游，能够驾驭各式曲风，一会儿让你从清新甜美落入华丽古典的 R&B 情歌，一会儿又带着你兜风听朗朗上口的学院风。小桥畔充满中国风韵味的调调还意犹未尽，突然又拉你进入英式摇滚的节拍，不像其他歌手的转换那么青涩，他的歌好像一切都有道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的喜欢听莫文蔚，觉得它就像是咖啡中不同的口感一样。出道时候的《怎么了》像是美式咖啡，简单纯粹，但保留了咖啡的酸涩；而《爱情》就是一杯口感丰富的卡布奇诺，戴着意大利人的帽子，你可能看不清它的真相，却一口一口地品尝到泡沫的浓密、牛奶的顺滑、咖啡的点点苦味，这或许就是爱情的味道吧。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黄沾曾经说，因为卡拉 OK 的出现，流行音乐越来越向大众妥协了，演唱难度似乎变得越来越低，因此呢，难唱的林志炫的歌常常受到冷落，这几乎是必然的。

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不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地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还在

在喧闹吵嚷充斥着咒骂攻击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可以静静凝视一朵花慢慢绽放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温和的力量，还有包容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风，它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上呢，就意图打破固有的认知，呈现出多元的演唱风格。李克勤曾经这样评价，周深一开口，大家就知道他肯定是那种很会唱的歌手。而周深跟李克勤的情深深组合，不仅在舞台上留下经典情歌对唱，还将酷炫的一面一并展示给大家。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

0: 爱情当中呢，都会有心机，我们不是不会，只是宁可跋山涉水很远很远的路，傻傻的去赤诚的去爱一个人，宁可风霜，宁可伤怀，宁可落败，宁可成全。因为我们要向这一趟生命旅程要一样东西，它就叫做纯粹，这是聪明的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事情啊。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我爱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天

0: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1: 像细毛我曾圈的光着脚，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作为华语乐坛经典好声音的赵传，谈到保养声音的秘诀，他说平时会和老歌手前辈请教，了解一些方法，但唱歌其实就是一种运动，想法和心态是最重要的。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0: 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就是寄居于时间大海洋的寄居蟹，不断地寻找着更大更合适的壳，直到有一天我们无力再走了，把壳还给世界。一开始就没有壳，到最后也归于空无，这是生命的实景。而我们与我们的肉身只是淡淡的擦身而过而已。
1: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

很多人喜欢你，因为你漂亮、好看、身材好，会说机灵话，有趣好玩。然而，你发现没，这些喜欢啊，都暗含着很多期待。有的人喜欢你呢，是看见你哭和狼狈的时候，知道你的辛苦和平凡，允许你不美又不乖，还是想把肩膀和糖果通通都塞给你。正如有人捏着你的敏感，隔岸观火，就一定有人愿意拥抱你的怯懦。长路漫漫，终有归途。我们再来听歌，这一首希望你喜欢。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太累或是太压抑，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就会突然难过，头一低眼泪就掉下来了，感觉自己好像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想不通，一会儿又觉得天大的事儿能活着就好，一会儿又认为呢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形容不出有多难受，只知道现在是很累的。但是你要知道，事情压不垮人，情绪才会压垮人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熊乃菁是那个唱着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的女子，也许她其貌不扬，也许她没有特立独行的言行举止，没有惹人注目的焦点新闻，是她喜欢的音乐，充满迷幻的魅力的音乐一直在支持着她。她并不浮夸，就像名字一样，只是安静地唱歌。

关于许茹芸的保留曲目，这是专门用来彰显美丽声线的歌曲。曾经有一段时间被许茹芸唱成标志性的云式唱腔呢，火遍了整个音乐圈，像云一样飘渺，捕捉不到感觉，若即若离。所以热爱许茹芸的歌迷可以原谅她的离开，因为她真的就像是一朵云彩，来去不需声张。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0: 害怕分别的。
1: 北京时间6:30。

倩文呢，最开始出道呢，可是一个广告明星呢。19岁的时候拍摄了鲜果汁的广告，一段广告词“某某鲜果汁”令人印象深刻。随后，他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拍戏了，再然后才是歌手的身份，有了自己的音乐专辑。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就在心里。
1: 来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词曲只因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

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可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爱一个人前就该明白，爱情里先来后到真的很重要。就像你逛街买衣服的时候，最让你中意的可能是你一眼就喜欢上的那一件。从看上那件衣服开始，哪怕有再像的再合适的，那种喜欢的感觉也不会被取代。因为你会在心底认定所有的相似都只是替代品，从替代品三个字出现便意味着曾经的存在永远不会被代替了。之前听到一句话，爱情里没有先来后到，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似乎这一句话便决定了先来后到的存在。年轻的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里长大的孩子和没怎么被爱过的孩子都太明显了。爱里长大的孩子自信温柔，坚信自己和一切美好相伴。没怎么被爱过的孩子呢，似乎也伪装得很好，大多数时候开朗又乐观，坚韧的像棵树四处蔓延。但只要稍稍被爱一下，就立刻现了原形，满怀期待的想掏出自己全部给你。可是一棵荒芜的野草有什么可掏出来的呢？野草自己也不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他想从自己本就贫瘠的生命里多掏出一点爱给你。我那么深沉又绝望地爱你，我只想掏空自己都给你。